0: 好点，还要录点。
1: 啊对，我把我喜欢的那里你在双击的，进来了。还有其他的，你在电脑位置，对吧？观众朋友们，
2: 你给我们进来了，黑暗教场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暗了。

看看谁把鸡蛋的片里面相机目也不晓得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的刀面嘛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这是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为江畔目别输他吧你妈你报告

些皮肤卡巴马看给些马鸡蛋的皮子里面相机木有小的他的马里表个欧娜金叉里头面马你妈比些差不多大一把这是看了了钱混眼没有顾大一把拿着别的天叉来比苏他一把接着比为江畔木比苏大一把你妈比包

0: 聊点儿对。
1: 啊对，我把我一旁在那里边，你在上面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先进来我。对吧？没弄好，我也没。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教堂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